为什么那么做？为啥不问问？展示灯啊，你已经不是人了，你是畜生，你侮辱了人还要再来害人，你还有没有点良心？俺真恨不得杀了你。老天爷要是有眼，佛祖要是能看见，狐神要是知道，他们就该让你得到报应。天黑之后，他让一个负责客房卫生的姑娘去楚地居找青葱嫂，从那儿抱来一床铺盖，他决定就睡在这边的办公室里。铺盖抱来不久，开田娘就又赶了过来，低声地劝着：暖暖，哪能不回家睡嘞？单根夜里要是闹人咋整啊？娘，你回吧，俺想睡在这里想想俺遇到的事儿。单根要是闹人，不是还有他会打人的爹吗？老人看劝不动儿媳，只好叹口气，转身慢慢往家走。薛传心看暖暖要睡在赏心院，就笑着过来说：呵呵，是跟开天日请回了一趟楚地居。他想在那儿不管碰上谁，只要对方再劝自己回家，自己就可以就接下脚顺势回家了。令他没想到的是，他走到距楚地居大门十几步远的时候，忽然听见院子里边传出了开田的快活的笑声。你这个悠悠啊，可真是会给俺戴高帽子。暖暖闻声一愣，不由得停了脚。悠悠，这个悠悠咋会在这儿啊？暖暖知道，悠悠这个年轻媳妇儿平时好吃懒做，常爱跟男人们，家的日子又恢复了正常。但是暖暖知道，如今的日子其实跟过去已经不太一样了。由于开田到最后也没有认一句错，暖暖的心里一直接着一个疙瘩。开田呢，很少再同暖暖主动说话，而且脾气也越来越大，动不动就发火，有时候是对其他的村人发，有的时候是对参加离别表演的人发，有时候是对着小单根发。

0: 上床倒头就睡。两个人在一起亲热的事儿差不多没有。开田很少再碰暖暖。有一天夜里，他喝了一些酒回来，满嘴酒气地上了床，一句话不说，伸手就去扳暖暖的身子。暖暖尽管心里很不高兴，可是也没有表现出来，让他随意去做。可是那种感觉真不好，就像是在做一件活，没有任何的乐趣可言。暖暖觉得，有了这一次，还不如没有这一次。暖暖觉得，日子变得没滋味了。可没滋味的日子也得过呀。他每天只是按惯性去上班做事，心里再没有快乐可言。人们不仅很少听到他的笑声，连他的说话声都很少听到了。所幸这时下雪了，随着第一场大雪的到来，游人完全绝了迹。按照往年的惯例，暖暖关了楚地居，薛传心这时也关了赏心院，开始结账了。薛传心在回省城过年之前，又是俺的老板，还是俺的国王，俺是你的村民，又是你的雇员，还是你的下臣，俺服从就是啊。这大年初一的离别，表演哪有观众啊？村里人已经看过无数次的表演了，谁还有来看的兴致呢？连一向喜欢看热闹的娃娃们也只顾玩自己的鞭炮，很少有人跑过来。所有的参演者都显得无精打采，独有开田演得兴致勃勃。暖暖站在稍远的地方不解地看着，他不知道开田这是兴从何来。先是丹湖岸边的薄冰慢慢消去，后是后山上的积雪逐渐化尽，再是湖边的草地渐渐地露出了一些青芽，然后又是一些山桃树运了红蕾，跟着便是远喜了的鸟儿返回了山林。春天到底耐不住寂寞，又袅挪着来到了丹湖西岸。楚王庄的人又开始为春种忙碌了。山脚湖畔的地块里，家家都在栽红薯、栽辣椒、栽茄子、种韭菜，要不就是点苞谷、种南瓜、撒菜籽。一年之计在于春，人们唯恐错过季节，晚睡早起地忙活着。在这全村人最忙的时候，邝家人却还保持着原来的生活节奏，按时起床，照时吃饭，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这其中的原因是开田和暖暖把自家的责任地转借给了詹同芳一家种。这个主意是暖暖出的。暖暖说，咱们要忙楚地居和赏心院的事儿，地里的活常会耽误，再说种地也赚不了啥钱，还不如把地借给别家种，咱也好。楚老板摇头道，呵呵，蔬菜水果没啥稀奇的，到处都有，呵呵，我问的是只有在你们这儿才可以吃到的好东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是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幸福好像从这一刻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兴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3: 这两家人住到第三天，便说他们吃够了山珍和湖珍，要换换口味儿。薛传新问他们想吃啥，那位狗老板说：我这两天啊，依旧吃的问题在你们这儿做了一个调查，你们这儿的山鼠个头很大，可以尝尝啊。另外，你们南山西里的娃娃鱼可是非常出名，我们也想尝个新鲜。暖暖听见吓了一跳，忙回道：俺们这儿的人从来没有吃过山鼠，那东西脏，厨师也不会做那东西。至于娃娃鱼，那可是政府禁止逮的东西，没谁敢吃。不想那个狗老板听罢笑道：嘿嘿嘿，越是没有人吃过的东西，我们才越愿意尝一尝它的味道，越是禁止吃的东西，证明它越是值得吃啊。这山鼠，你把它的皮一剥，内脏掏出，跟红烧兔肉一样红烧它就行。那娃娃鱼政府不让公开逮，你们可以派人悄悄地逮嘛，呵呵，我们出高价就是了。既然你们一定要吃山鼠，我们可以派人去给你们逮，但是娃娃鱼是绝不能逮的，那是国家明令保护的东西，逮了就会犯法。暖暖耐着性子解释，他真没想到这两家人在吃上会如此动脑筋。楚老板呵呵地笑了，哈哈，别把事情说得那么严重嘛，事在人为嘛，啊，什么样的法其实都可以避开的，我们在商场上混的人哪一天不

0: 不跟这样那样的法律打交道啊。嘿嘿，可我们从来就没让法咬住过。比如说税法，哪个经商的人没逃过税呀？不逃税怎么能赚钱呢？逮娃娃鱼的事儿，你们完全可以悄悄地进行嘛。这种鱼不是晚上爱叫，容易逮吗？你们就找两个逮鱼能手，晚上去逮嘛。这谁能知道呢？谁会在晚上去山沟里看管一条小溪呢？这样啊，一条娃娃鱼，我给你们15,000，你们也能有些赚头，怎么样啊？暖暖刚想摇头拒绝，不料薛传心却已抢先应道：“好的，你们要几条？”狗老板举起手指头：“最少4条，6条最好。你们先付5万啊，余下的钱等把娃娃鱼抓到之后再付。”暖暖吃惊了，定定地看着薛传心手上捏着的钱。那两个老板刚一出门，暖暖就朝着薛传心叫开了：“哎呀，你咋能答应吃了饭？”他们中的一个中年男子就叫住暖暖：“老板，我们今天又是坐车又是坐船的，都很累。哎，你叫来8个按摩的姑娘，让他们分别到我们的房间里服务。”暖暖一愣：“按摩？对呀。”就按你们的标准收费。我们这儿没有按摩的。暖暖如实回答。哎呀，怎么会没有按摩的呢？我刚才吃饭的时候看见你的女服务员都很漂亮嘛，深山出巨鸟，嘿嘿，真没想到啊，你们这儿的姑娘还真是有模有样。姑娘漂亮跟按摩有啥关系啊？暖暖吃惊了。他们都没学过按摩，根本不懂按摩。他解释着：“哎呦，你这个老板啊，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啊？那个男的怪异地笑着，他的话音刚落，跟他同来的那些人就轰的一声笑开了。暖暖被笑得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一时愣在那儿。好好好，我知道你是假装不懂在跟我们讲价，你明说吧，一个姑娘一个钟头多少钱？陪一夜又多少钱？咱们干脆明人不讲暗话，把价钱先讲清楚。暖暖这才隐隐约约听明白了，他们是要什么，血立刻就聚到了他的脸上。
1: 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入万象，聚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情满昆仑》。《情满昆仑》是一部科技兴农题材的广播剧，讲述了山东新农民代表王乐毅赴新疆参与农业建设，通过高科技来培育大棚蔬菜的故事。该剧融合了新疆地方特色与山东特色音乐，

0: 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1: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0: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2: 办公室老李说话特别喜欢引经据典，卖弄学问。那天晚上，大家一起去为郑主任的儿子恭贺新婚之喜。席间啊，郑主任的外甥来敬酒的时候，捧着酒杯非常有礼貌地问老李：“请问您今年多大岁数了？”老李不慌不忙地收了筷子，沉着地回答：“哦，现在啊，是大花骨朵。”这句话一说，顿时四座皆惊啊。郑主任的外甥也赶忙诚惶诚恐地言称自己才疏学浅，请老李明示。老李呢微微一笑，振振有词地解释：“常言说得好啊，男人四十一枝花，哦，现在啊三十九，不真是一个大花骨朵吗？”啊，是你。生活当中啊，这样说话的趣事很多。那电视台重播连续剧《西游记》的时候，家里面人呢都看，演到大战红孩儿，大家就觉得啊特别特别的亲切。这小张呢指着电视机就说：“儿子，你还看到了，你长得蛮像红孩儿的。”儿子听了这话，看了看小张：“爸爸，那这么说来，您默认你自己长得像牛魔王喽？”哎呀，把自己绕进去了。
3: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2: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2: 请听《世界五千年》第23集，二十万行长诗。在一年一度的印度庙会上，年老的艺人总要朗诵一首古诗。由于这首古诗实在太长，艺人们只能分别朗诵它的片段。然而即使是这么一个片段，也能使人听了流泪，因为这诗的故事太动人了。这诗呢叫《摩诃婆罗多》，长达20多万行。他说的是印度两个家族从战争到和解的全过程。据说他是2-3千年以前传说当中的印度大圣人毗耶娑创作的，是古代印度文化艺术的光辉结晶。直到现在呢，他的故事内容和艺术风格还影响着印度的文艺创作。说是在古代印度半岛上有个诃国，国王生来就是个瞎子，国家大事呢由他的弟弟来处理。这个国王呢有100个儿子，组成了一个家族巨卢族，太子是巨卢族的首领。国王的弟弟有5个儿子，也组成了一个家族班杜族。国王的弟弟死了以后呢，班杜五兄弟就归老国王抚养。老国王派了很好的老师教育他们，

0: 他们也非常努力的学习。五个兄弟个个武艺高强，遭到了巨卢族兄弟的嫉妒，想方设法要害死他们。兄弟们，父王已经在一个清静的地方造了一座奇特的树胶房子，你们到那里去住吧。太子狡黠地对班杜五兄弟说。班杜五兄弟也没有推却呀，只好离开都城。当太子知道他们住进了树胶房子以后，派人去放火。树胶房子最容易着火，一下子烧得精光。几年后的一天，宫廷里面热闹非凡，老国王亲自接受群臣的朝贺，太子更是兴高采烈，心想这下子巨卢族可以独占江山了。正在这个时候，侍卫们上来报告说，盘国国王的五个女婿前来拜见，老国王呢就下令接见他们。大家一看，原来是班杜族的五兄弟，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当太子派人去火烧那座树胶房子的时候，有人把这个消息通知了班杜五兄弟，他们得知以后马上从地道里逃走。五兄弟呢逃进了森林，风餐露宿，到处流浪，过着非常艰险的生活。后来他们就到达了盘国，盘国的首都正在举行招亲大会，印度半岛上很多国家的王子都来了，13年还不能被别人认出来，否则还得再流放12年。班杜兄弟老实啊，答应了。他们伸手一掷骰子，哎呀，结果输了，因为骰子做过手脚。五兄弟只好到森林里面去过了12年的流放生活。那么期限满了，五兄弟改换了衣衫，悄悄地走到了另一个国家，在王宫里干活。他们装扮得十分巧妙，以致没有一个人能认出他们来。又是一年过去了，他们派使者回到了和国，要太子履行13年前的诺言，归还他们一半的领土。太子断然拒绝了班杜五兄弟的要求，一场大战终于爆发。巨卢族联络很多国家做盟友，班杜族也联络了很多国家做盟友，差不多印度半岛所有的国家都参加了这次战争。战争打了18天，巨卢族和他们的盟军的18支军队全部被击溃，老国王的100个儿子被杀了99个，只有太子逃脱了。班杜五兄弟紧追不放，太子懊丧地跑啊，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大湖，他发愁了，这前面是个大湖，这怎么办？哎，有了，他心生一计，纵身跳进了水里。班杜五兄弟在湖边就寻找啊，人到哪儿去了？看来看去一看，哟，这是什么呀？有个兄弟在湖面上看着一根芦管在摇晃，原来太子嘴里衔了一根芦管，躲在水里用它来进行呼吸。胆小鬼，躲在水里装蒜。五兄弟在湖边用种种刻毒的语言来羞辱太子，太子受不了，从水里面冒出来，爬上来，我跟你们决斗。那么决斗的结果，太子被杀死，班杜五兄弟割下了太子的头颅，喝了他的血。巨卢族的战士决心为太子复仇，但是呢想不出好的办法来，他们睡在大树底下过夜，被鸟给叫醒。原来是枭鸟袭击了乌鸦的窝，把窝里的乌鸦全部啄死。好，我们马上就干。他们受到了这个启发，夜袭班杜族的军营，把睡在帐篷里的班杜族战士都杀死了，只有班杜五兄弟逃出去了。第二天，班杜五兄弟回到战场，他们看到地上成千上万的尸体，血流成河，这是多么可悲的惨状。他们想到兄弟家族之间互相残杀，给全印度带来了多么严重的灾难，于是他们决定与巨卢族讲和，化战争为和平，化仇恨为友谊。火葬开始了，柴火一堆堆的高架着，战死者的尸体一具接一具的燃烧，火焰一直冲向了天空，它象征着贪婪和冤仇，统统付之一炬。长诗《摩诃婆罗多》反映了古印度各阶层广泛的生活面貌，可以说是一部反映印度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

0: 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有这么一句话呀。
3: 哪句啊？
2: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3: 啊。啊，这是说呀，凡是丈母娘都喜欢姑爷。
2: 这方面我怎么就没体会呢？
3: 怎么你丈母娘不喜欢你？
2: 哎呀，岂止不喜欢，他一见我他就烦呢。你有什么办法没有？你教教我，真是着急。
3: 了解，你算找对人了
2: 啊！
3: 只要你按照我的主意办
2: 啊，
3: 我保证你丈母娘喜欢你。
2: 哎呦，那太好了！那我你快说说，你有什么办法？
3: 就是你呀
2: 啊，
3: 从现在起立志，给丈母娘家打一辈子长工，这怎么样啊？谈好那几位兄弟就是这么过来的。乐的这些朋友呢体会就更深了。
2: 啊，你这主意可太不怎么样了。
3: 开句玩笑，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2: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3: 有这事儿？
2: 前天
3: 啊，
2: 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3: 你怎么说的？
2: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
3: 嗯，
2: 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3: 哪一句？
2: 祝您老人家
3: 嗯
2: 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3: 哼。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吧？您听啊，寿比南山，
2: 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3: 什么呀？
2: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3: 说自己的，
2: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啊，
3: 好，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2: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
3: 哎，
2: 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3: 是啊，
2: 据不完全统计啊，
3: 嗯，
2: 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3: 怎么着？
2: 冬菜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鸡窝就不垒了吗？
3: 这是挨得上我这。
2: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
3: 哦，
2: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3: 什么呀？
2: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3: 太好了，
2: 爱吃臭豆腐了。
3: 不如那蘸酱呢啊。
2: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
3: 嗯，
2: 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十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3: 哪九条？
2: 第一条
3: 什么呀？
2: 妈妈70高龄，
3: 嗯，
2: 喜得贵子。我们13、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3: 哦，是这么回事。
2: 第二条
3: 什么呀？
2: 在春节期间，
3: 哦，
2: 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
3: 哎，
2: 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3: 真不少，
2: 竟无一中奖。
3: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
2: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3: 太好了，
2: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0: 听众朋友，下面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调理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地区启动50岁补助计划。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是谁，还是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通通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放心体验。抓紧打电话占住补助名额，4007103889，4007103889。这款中老年专用眼贴不仅添加了人参、黄柏、蜜蒙花等眼科专用中草药，还利用中医湿热敷疗法加快吸收，护眼效果加倍，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不仅能看清手机电视，而且眼睛不干不涩不流泪，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试试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10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都有补助，不仅多送78元眼贴，还有豪华升级，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作为福利直接给到大家，50岁以上的朋友别错过，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眼睛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清早一起床眼睛干涩发疼，外出一遇风满脸泪水，而且看东西模模糊糊，越来越吃力。
2: 尤其一到春天啊，细菌花粉多，眼睛发红发痒，抓也不是揉也不是，一旦有这些症状千万要重视，别等着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才想办法改善。
1: 今天的节目中就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通通都能改善。
2: 好视力关爱咱江苏听众眼睛健康，特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拿出1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效果。只要打个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好视力26年大品牌，对产品就是这么自信，敢让大家无忧体验。快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1: 这款眼贴不是市面普通眼贴，是好视力跟中国航天联合研发的，眼贴成分都是升级的精华提取物，像丹参、黄柏、黄连等7大中草药精华，有效含量更高，效果更突出。
2: 而且它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每次15分钟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各种眼部问题。
1: 还没有用过好视力的朋友千万把握机会，上百万人通过使用好视力眼睛重新获得健康，60、70了，看书看报看电视还是清清楚楚的，几个小时都没问题。
2: 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好视力特别开通江苏专线，能不能用超实惠的价格用上好视力，那就看您打进电话的速度了。现在打电话购买，每人都能多拿到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拿到先用体验装，满意再拆盒，真正让大家无忧放心验证效果。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1: 并且只要您是江苏听众，优惠加码，10分钟内打进电话订购，就能直接额外获得插卡式收音机1台，声音大，信号强，携带超方便，再加1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限时10分钟，抓紧时间，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

0: 3889。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

去才把他放了的。他是什么人，我心知肚明。正是查无实据，就不能把罪名放在他的身上啊，更不能因为我同他见了面就有罪了。国朝是讲法度的。听见啊，你我之间说法度没有用，傅山是什么人，先皇知道，太皇太后知道，朝中的大臣也知道，天下读书人都知道。听见，你在敷衍我。既然你我心里明白，廷敬就说几句真心话。朝廷对傅山这样的读书人，与其防着记着，不如说服他们，启用他们。只要多几个傅山顺了朝廷，天下的读书人都会响应的。梗着脖子不顺朝廷的读书人，都是大有学问的人呐。唉，廷敬啊，明珠也是读过几句书的人呐。我也明白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的道理。治天下就得靠读书人，先皇也是如此做的。可满臣当中忌讳汉人的人多呀。你刚看过先帝的遗诏，先帝为自己开列一罪，就是重用读书的汉臣。先帝不这么说，难服满臣的心呐。廷敬佩服明珠大人的见识，人不分满汉，地不分南北，都是清朝嘛。这个道理先皇及太祖太宗都说过的，但朝政大事得讲究个因时因事因人，不要太死脑筋了。廷敬，此时此刻傅山是沾不得的。那朝廷将如何处置傅山呢？傅山已逃离京城，这件事儿你就不要再问了。陈廷敬猜想着傅山只怕是有难了，心里暗自担心。天知道像明珠这样

前头。这种事儿自古以来屡见不鲜呐。爹的担心自有道理，可魏大人都不考虑自己的生死，我又怎能贪生怕死呢？这断然不是大丈夫的作为。唉，也许就是天命啊。婷姐，你就认了吧。爹，倘若真能辅佐一代明君，也不枉此生啊。要真能如此，也是苍生之福啊。当今的读书人最不好做呀。先皇有意网罗天下的读书人，有效法古贤王的意愿，但毕竟满人同我汉人官衔，但今后出身会好一点儿。明珠谢辅臣大人提携，只是如今在索尼大人的手下当差，我觉着憋屈。明珠啊，你要明白老夫的一片苦心呐。索尼大人年纪大了，正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去帮个手啊。长江后浪推前浪。明珠心领神会，小侄领会敖大人的栽培之心。鳌拜叫明珠起来，又望了望陈廷敬说，我受先皇一命，左理朝政，今后事情繁多，有些事我就顾不上了。事后皇上读书的事儿，你和魏师傅要多多的费心了。廷敬自当竭尽全力。鳌拜还要忙着进宫去料理国丧，明珠便领着陈廷敬告辞了。陈廷敬想，自己刚才名义上是跪谢太皇太后，实际上却是跪倒在鳌拜的膝下。又见朝中用人的大事，鳌拜却独自就定夺了，这让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魏相书披麻戴孝飞赴进京，一路上想着先皇留下的遗命，召他回去侍候幼弟读书，时有托孤之心，不禁感激涕零。他赶到京城已经是正月底，玄烨持服27日已满，尊奉先皇遗诏，侍服登基，改元康熙。幼弟原来是同诸位阿哥同在上书房读书的，从现在起每天就驾洪德殿学习。师父除了魏相书，还有几位专教满文、蒙古文和弓马骑射的暗打。魏相书进京以后才知道，太皇太后早已选了两个年轻人同他一起侍候皇上，一个是翰林陈廷敬，一个是监生高士奇。陈廷敬是鳌拜皇上的后面。窝贺牵着御马来了，

0: 他抱着皇上骑马，皇上还未能独自骑，便由窝鹤带着。周如海连声地喊主子悠着点儿，皇上却嫌太慢，抢过了窝鹤手中的马鞭，使劲地抽打。马只在乾清门里头兜圈子，窝鹤怕跑得太快摔着了皇上，便老是勒着马缰。骑着骑着，皇上就没了兴趣了，他又嚷着要下来射箭。窝鹤赶紧勒住了马，周如海走过来要抱皇上下来，可皇上却朝着一个小太监大声地喊着：
1: 张善德，你抱朕下来。
0: 被唤作张善德的小太监急忙跑了过去，把皇上从马上抱了下来。张善德才13岁，力气不大，那马又高，差点没摔了皇上。周如海便斥骂张善德该死，皇上偏偏袒护着张善德，反过来倒骂了周如海。窝鹤拿起了御用弓箭，拉如满月，啪的一声正中前头的树桩。皇上接过窝鹤手中的弓箭，涨红了脸，也是拉不太开。听得一声闷响，箭不出50步便落了地了。皇上气得把弓箭往地上一摔，说：
1: 不射箭了，朕回去读书吧。
0: 窝鹤在一旁说：
1: 皇上，您不能读着书又想骑马射箭，射着箭又要读书，皇上年纪还小，能射这么远已经了不得了。
0: 皇上使着性子说：
1: 我说不射箭就不射箭了。
0: 这个时候，
1: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奇波，利箭不再长，皆有何须多，
0: 不见离箭却，箭要自投罗。陈廷敬听皇上读的是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吓得脸色大变，他急忙对皇上说：
2: 皇上聪明异常，可您现在还需要师父领着读书，不可自己随便找书看的。
0: 皇上拍了拍桌子说：
1: 真是放肆，朕读什么书还要你说了算呢？有本事的话，你把这首诗读给朕听听。
0: 高士奇却抢先答话：
2: 回皇上，这是曹植的《野田黄雀行》。
0: 陈廷敬知道这个话题不可再讲下去了，他厉声地对高士奇说：
2: 士奇。
0: 高士奇却是有意夸显学问：
2: 皇上，各代诗文自有不同气象，曹植是三国人物，那时的诗词多慷慨悲凉，气魄宏大，自古被称作汉魏风骨。
0: 皇上欢喜地说道：
1: 嗯，高士奇，你有学问，说说这首诗是什么意思。
2: 皇上，我们还是接着魏师傅教的书来读吧。
1: 陈廷敬，你别打岔。
0: 高士奇在一旁又说：
2: 这是曹植的
3: 不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眼睛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清早一起床眼睛干涩发疼，外出一遇风满脸泪水，而且看东西模模糊糊，越来越吃力。
5: 尤其一到春天啊，细菌花粉多，眼睛发红发痒，抓也不是，揉也不是。一旦有这些症状，千万要重视，别等着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才想办法改善。
4: 今天的节目中就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通通都能改善。
5: 好视力关爱咱江苏听众眼睛健康，特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拿出1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效果。只要打个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好视力26年

0: 品牌，对产品就是这么自信，敢让大家无忧体验。快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1: 这款眼贴不是市面普通眼贴，是好视力跟中国航天联合研发的，眼贴成分都是升级的精华提取物，像丹参、黄柏、黄连等七大中草药精华，有效含量更高，效果更突出。
0: 而且它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每次15分钟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各种眼部问题。
1: 还没有用过好视力的朋友，千万把握机会，上百万人通过使用好视力，眼睛重新获得健康。60-70了，看书看报看电视还是清清楚楚的，几个小时都没问题。
0: 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好视力特别开通江苏专线，能不能用超实惠的价格用上好视力，那就看您打进电话的速度了。现在打电话购买，每人都能多拿到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拿到先用体验装，满意再拆盒，真正让大家无忧放心验证效果。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1: 并且只要您是江苏听众，优惠加码，10分钟内打进电话订购，就能直接额外获得插卡。
2: 我的这种伴侣情侣怎么办呢？他们语言都不通，是吧？
3: 是的。
2: 但是能吃到一起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现在讲三观一致，你怎么理解三观一致？
3: 三观一致的话，首先我觉得，因为这我不知道所谓的正确的三观该怎么行，因为就是人生观、价值观和还有一个观我忘记了，
2: 金钱观。
3: 然后什么观？
2: 金钱。
3: 金钱观，对吧？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
2: 价值观应该就是金钱观啊，人生观、爱情观、价值观，
3: 差不多吧，应该是。
2: 嗯。
3: 然后我觉得三观一致的话，我觉得人生观更契合点，会更重要一点。因为这个点的话，就比如说我们看待一个事物的话，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个自我的认知嘛，然后我觉得这个点如果不能契合的话，我感觉后面会有很大的这个矛盾。
2: 就人生观是我们的大方向，大方向如果没错的话，其他的话咱们都可以磨合，都可以商量啊。
3: 对，就用企业管理那个方法，就是主体节奏不变，然后分布节奏对齐。
2: 你看这个职业性又冒出来了哈，你把人生观摆在最前面啊，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找对了人，其实吃什么都好，无非就是他吃他的，你吃你的也是可以的。然后大家再做点我们自己都喜欢的，对吧？寻求磨合，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如果人不对了，连空气都是错的，
3: 对，是的，
2: 连呼吸都有罪。
3: 对，是的，老师，我特别认同。
2: 哇，你是不是有故事的人呢？
3: 对的。
2: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其他的话呢，我觉得健谈吧。

0: 天这个好消息，江苏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710-3889，都能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这款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效果又快又好。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

0: 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勇、倪大红等。

起水灭火！吁！孙子，火势太大了，不能太上身。

呗。待到秋，百花盛，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胆黄金甲。

殿锁烟霞，欲娶吴城做帝家。

0: 夕不远，归日角，尽凡应试，到天涯，欲心浮草无萤火，钟鼓垂杨有木鸦，地下若风尘后主，其一重问后庭花。这是程昭月的仪表。孤再问，这可是那贼子的仪表？
1: 大王明鉴，这是李商隐的诗。程昭月粗鄙不闻，不过是附庸风雅、吹死狂吠而已，大王不必挂怀。
0: 其一重问后庭花，这贼子是在骂孤，他是在骂孤，是陈叔宝，在骂孤，是杨广。

0: 天下。人活不下去了，才会揭竿而起。你饿了要吃东西，这不是罪；你想法活下去，这也不是罪。皇王御君入长安，安民书所及之处，荆棘百姓，银两隐从，丹石湖江以迎之。兵败关中之前，这皇王之君，实在称不上一个贼字。
1: 造反了，如何不是贼？
0: 何为贼？残民以逞，是为贼；荼毒百姓，是为贼；苛政虐下，是为贼；盗掠人才。
2: 一夜之间，山岳社在国中60多家分号铺子，有42家，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其余20多家，只剩下一片片空房子、空院子，财货、银券、钱币、粮米却是半分皆无。朝廷兴大病，大王如今连给汴梁朝廷的年贡都凑不出来。以前的贡事是由程昭月的山岳社预先支应，再与户部和宫中报销。如今程昭月已死，山岳社变成了个空壳子。这80000两匹银券，你只管与程昭月去要，老夫这里是分文没有。
3: 胡令公，你是大司马，军中诸将唯你所尊，镇国镇武各都不过是随着九郎在罗城外绕了个圈子，刀未沾血见过。
4: 好，你有骨气，你硬气，收了他的兵符。
5: 程昱大司马，

0: 太傅，还有大司马和诸位太尉将军，你既不会带兵，我也不难为你，滚去台州，坐上一任知州，好好体味一番什么叫做世道艰难。臣弟，谨奉王教。
1: 明日一早便启程出发，沿途不许耽搁，更不许生事。

0: 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升级，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
1: 6000卫兵，一杆将从，再加上一位当朝的大司马，一个酒郎，分量够吗？
2: 王兄把酒郎贬往台州是为了安抚军中。
1: 一个当朝丞相，一个宗亲王帝，

0: 这分量应该是够了。凌乱的靠山要是能少发些乱，
1: 此事太过荒谬。
0: 军中无小事，当年吴永都兵乱，根子也在前上，父王在日每每驱使士卒，也都是把赏赐摆在头里，如今这天下便是这样的规矩。不要说咱们东南一域，便是那坐在汴梁崇元殿里的刘知远也不敢坏了这个规矩。吴成他不是不明白，他是真没钱了。你去与他说，叫少姑知道委屈他了，他是你我兄弟的姑父自家人，姑知道他能体谅。不过此番去福州，他却不能闲着。
2: 哥，逼着哥哥们去得罪人啊！七哥那番话要是传到军中，那些王八羔子不得恨死七哥。
3: 不要学军中那些糙话。你是王子，也是王帝，不是囚吧？你是为了救七郎？
2: 是啊，我当殿这么一闹，六哥当殿这么一恼，想必七哥那番话就没几个人能记得了。到时候靠赏的差事，六哥还是交给七哥做。一家兄弟嘛，总得有人做好人，也得有人做坏人啊。
4: 左右臣弟自幼便是个愚仗子，
2: 再说了，这一年坏人也做惯了。
3: 还是太冒险了，下次不许了。
5: 龙王，姑父啊，大王也是权宜之计，军中都是些粗人，不明白什么大义道理，更不懂得国事艰难。伯父前去福州安置，大王说李仁达此人在福州经营把持时候太久，需想个法子调回王都来祭你。
6: 季郎君，下次莫要再如此莽撞了。
5: 姑父何出此言？
6: 季郎君还不明白吗？朝堂之上有些话老夫说的，九郎君说的，你却说不得。
5: 这是何意？
6: 因为大王的长子今年只有五岁，因为当今乱世，无论是中原还是吴越，均立不得幼主的。因为五年以来，先是领军内衙，而后参政相辅，如今更是你前世宗亲中唯一的宰相，大王对你寄予厚望。
5: 姑父，我断无此心。
6: 糊涂！朝局如此，明眼人都能看明白。若是大王欲替康健，事情尚有余地，可如今大王时少时烦，每夜只睡两个时辰，一旦倒下，你这个前世宗亲之首若是不能撑起门户，国家将有不仁言之事。朱温、李嗣远死后，朱子正位将京师做了战场，手足相残，人伦崩坏，文臣军将各乡衣服、朝野上下杀了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大好的江山最后都便宜了外姓之人。无论你自家认与不认，此时此刻你就是吴越的储君。老夫这个首相可以开罪军中，九郎可以开罪军中，你却不能，因为你是储君，无论何时都不能失了军心。这是明摆着的事，大王明白，胡金思明白，丞相府一乡三餐都明白，就连九郎君也明白。

0: 明白，所以今日殿上他才站出来闹上一场，所以大王才必须要将老夫及九郎贬往外郡，给军中诸将一个交代。因为你是储君，要保住你，只征出去一个年轻的九郎，分量不够。
1: 连九郎在殿上都看明白了，而我却才如梦方醒。
0: 九郎君闹上这一场，既是为了维护你，更是向大王及朝中公卿军将一个交代。他肆无忌惮开罪军中，是想告诉所有人，他无心储君之位。
1: 姑父和九弟一片苦心，钱宏宗惭愧无地。
2: 他收钱要先回黄龙岛。
3: 还不行。
2: 爱说不说，等回到岛上，我看你说不说。
4: 公乃王亲国戚，朝堂老臣。备受王恩，当尽忠以报。福州战火抚息，民生凋敝，百业待兴，望治以文，堪以武，教化百姓，抚育地方，使福州生民奉王教，知王恩，安分桑农，兴旺一方。霸丞相，拜威武军节度使，知福州市主者施行。
0: 老臣谨遵王教。
5: 这边来叔叔，请圣元小姐留步。大哥，请进。大哥，请进。
6: 恭喜大餐。
3: 我有何喜啊？
5: 吾相公出外，大餐百相之日，指日可待。

0: 然有一些家长呢就忍不住催促批评了啊，这个会让孩子抵触。
1: 对，
0: 那别着急啊，你针对这种开学初家长的这种求助的典型问题啊，我们请来学校的这个心理老师、家长、学校专家，给孩子和家长支招啊，助力大家顺利的过渡到开学模式啊。
1: 嗯，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吧啊。首先呢，就是这个开学了，孩子们上课啊，就经常会有容易坐不住，然后呢就会觉得懒懒的，心情很烦躁啊。来自于南京市十三中啊，这个心理老师呢林星宇为大家各位家长们支招了啊。他是这么说的，其实开学收心啊，从来不是强行让孩子变得自律啊，而是一场非常温柔的身心调试。开学初期的时候呢，孩子的状态会有下滑，不是退步，是正常的身心切换延迟，不是不想学，是身心的节奏还没跟上学校的节奏呢。新学期啊，想要帮助孩子们快速找回状态啊，不靠硬扛，不靠逼迫，靠的是科学调整作息，还有情绪的温柔调试才可以。
0: 是的，首先我觉得是生理调试，你不要去责怪孩子不自律，先稳住作息。那很多家庭的这个开学矛盾呢，都源于误解。那你以为孩子犯困、走神、效率低是态度问题？那其实啊，绝大多数开学状态差都是这个作息紊乱带来的体力透支啊。那假期的环境呢，相对于校园的作息是宽松自由的，那种碎片化的娱乐让身心长期都处于一个轻松的模式。那开学后骤然切换成早起早读、全天满课、高强度用脑的节奏，那孩子的身体呢来不及快速的适配，会出现疲惫、犯困、注意力涣散，这是生理适应问题，不是学习的态度问题啊。家长呢不要焦虑指责，那孩子呢不用过度自责，那建议呢全家一起循序渐进的调整作息，贴合学校的时间规律，早睡早起，减少熬夜，那白天适度活动，不贪睡不觉，精力稳住了啊，专注力自然在线了，身体适应了，学习才会轻松啊。
1: 没错，
0: 那这个情绪调试呢要允许慢慢来，那慢慢来当然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开学状态了。那开学的焦虑很多都不是由于压力大，而是期待的太高了，那容错率又很低，对不对？
1: 对啊，所以很多家长其实会盼着孩子啊，一到开学的时候立刻就可以逆袭啊，哪有这么快的状态呢？你试想一下，把这件事情放回到你的身上，可能也不能够状态拉满。

0: 我觉着憋屈。明珠啊，你要明白老夫的一片苦心呐、啊。索尼大人年纪大了，正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去帮个手啊。长江后浪推前浪。明珠心领神会，小侄领会敖大人的栽培之心。鳌拜叫明珠起来，又望了望陈廷敬说，我受先皇一命，左理朝政，今后事情繁多，有些事我就顾不上了。事后皇上读书的事儿，你和魏师傅要多多的费心了。廷敬自当竭尽全力。鳌拜还要忙着进宫去料理国丧，明珠便领着陈廷敬告辞了。陈廷敬想，自己刚才名义上是跪谢太皇太后，实际上却是跪倒在鳌拜的膝下。又见朝中用人的大事，鳌拜却独自就定夺了，这让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清官多过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事，然皆乱亡齐国。皇上跟着读了几句，又放下了书本发问，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事，然皆乱亡齐国。师父，朕听不懂啊。
1: 古人说得好，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皇上，跟着老臣读吧，先读熟了，老臣自然会跟你讲的。
0: 皇上发了懒劲了，朕今天不想读书了。
1: 皇上不肯读书，老臣可吃罪不起呀。
0: 朕这会儿想去学骑马射箭，明天再读书。太皇太后说了，圣贤书要读好，弓马骑射也要学好。魏相书指到弓马骑射安打自要教的，今日轮着的是读书，皇上哪里肯听啊。他丢开了书本就往外走，陈廷敬同高士奇侍立在旁，只是看着皇上撒气，想帮魏师傅也帮不上。皇上出门去了，叫上了侍卫窝贺，
2: 朕要骑马。
0: 窝贺请皇上稍后，飞跑出门牵马去了。太皇太后嘱咐过，皇上年纪太小，想骑马只在乾清门里头转转，不准到外头去。周如海等几个太监也忙随着皇上出来，生怕出事儿。魏相书同陈廷敬、高士奇也只好出了洪德殿，跟在皇上的后面。窝贺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
2: 饭的时候，婆婆带着单根来了。保安员把奶孙俩径直领到暖暖的办公室。婆婆一见暖暖就说：“哎，暖暖啊，俺已经把开天那个狗东西骂了一顿，为你解气了。你可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回家吃晌午饭吧。”娘，你快领单根回去，俺这儿有事儿，饭就在这儿吃了。婆婆见她声音平静，以为她已经消了气儿，就带着单根回去了。可是晚饭，暖暖还是在赏心院跟值班的员工一块吃的，她依旧吃得很少，那股气还憋在心里。邝开天，你竟敢打俺，竟能打俺，你为啥不问问俺为什么那么做？为啥不问问？展示灯，你已经不是人了，你是畜生，你侮辱了人还要再来害人，你还有没有点良心？俺真恨不得杀了你。老天爷要是有眼，佛祖要是能看见，狐神要是知道，他们就该让你得到报应。天黑之后，他让一个负责客房卫生的姑娘去楚地居找青葱嫂，从那儿抱来一床铺盖，他决定立马就回去。可是开田一直没有出现，后来那几天，暖暖已经变得非常留意人的脚步声，他心里开始期盼从中能听出开田的脚步响，可是没有，一直都没有。邝开田，你的心可是真硬啊，你打了人还能一点错都不认？这个时候，暖暖开始去想自己在这件事上也有责任，如果早把詹士登逼迫自己的事跟开田说了，他也许不至于生这么大的气。这种事儿由詹士登跟他说，对开田的心肯定是个刺伤，作为男人，他发发脾气也不是啥不得了的。这么一想，暖暖心里的那股火气就渐渐熄了，就有了回家的念头。这天快晌午时分，暖暖借口找青葱嫂合计事情，回了一趟楚地居。他想，在那儿不管碰上

只要对方再劝自己回家，自己就可以就接下脚顺势回家了。令他没想到的是，他走到距楚地居大门十几步远的时候，忽然听见院子里边传出了开田的快活的笑声。你这个悠悠啊，可真是会给俺戴高帽子。暖暖闻声一愣，不由得停了脚。悠悠，这个悠悠咋会在这儿啊？暖暖知道，悠悠这个年轻媳妇儿平时好吃懒做，常爱跟男人们脚缠在一起打情骂俏。传说，嫁来楚王庄前就已经打过两次胎了。当初那个导演挑出悠悠来演楚王姿的王后角色时，暖暖的心里就多少有点别扭。不过因为那是表演给游客看，暖暖也就没说什么。这会儿忽然听见他和开田在这楚地居里笑着说话，就不由得

0: 马老四很不情愿地隔着院墙叫道：“俺的主任啊，你不是演上瘾了吧？这大过年的，你不好好在家陪着老人娃娃还有弟妹好好的乐呵乐呵，去演啥求离别呀？你懂个啥？人一表演起来，心里就会快活，村子里也显得热闹，快去喊人吧！” 开天不高兴地说着：“那人们演出的劳务费谁出啊？薛传新总经理可是回省城过年了。”老四提醒着：“哼，干点事儿就想要钱啊？今天这场演出是我这个主任让演的，没钱发。可是平日参演的每个人都得参加。”
1: 谁敢不来，我以后就加他的摊派款。马老四一听这个，哪敢违抗，只能点头说：“中啊，中啊，俺这就去喊人啊！你是俺的主任，又是俺的老板，还是俺的国王，俺是你的村民，又是你的雇员，还是你的下臣，嘿嘿，俺服从就是啊。” 这大年初一的离别，表演哪有观众啊？村里人已经看过无数次的表演了，谁还有来看的兴致呢？连一向喜欢看热闹的娃娃们也只顾玩自己的鞭炮，很少有人跑过来。所有的参演者都显得无精打采，独有开田演得兴致勃勃。 暖暖站在稍远的地方，不解地看着。他不知道，开田这是。

0: 我的过渡地带，好吃的东西太多了，所有南方有的蔬菜和水果在这儿都可以生长，由此往北就不长了，所有北方的蔬菜和水果在这儿也都可以生长，由此往南就不长了，所以你们想吃啥蔬菜和水果都能满足。楚老板摇头道，蔬菜水果没啥稀奇的，到处都有。我问的是只有在你们这儿才可以吃到的好东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0: 灯火。
1: 再给大家送波福利，26年护养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特别启动50岁补助计划。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效果。尤其是还没有用过好视力眼贴的朋友们，您千万别错过。现在拨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这可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升级研发的中老年专用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问题，像是迎风流泪、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模糊的看不清大字小字、瞅不清人，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简单一贴，眼贴里的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快速的渗透眼底，效果当场看得见。看手机、看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干啥都轻松。今天凡是50岁以上听众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还有豪华升级，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人手一瓶，补贴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快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

0: 事广播。
1: 别把事情说得那么严重嘛，事在人为嘛，啊，什么样的法其实都可以避开的。我们在商场上混的人，哪一天不跟这样那样的法律打交道啊？嘿嘿，可我们从来就没让法咬住过。比如说税法，哪个经商的人没逃过税呀？不逃税怎么能赚钱呢？逮娃娃鱼的事儿，你们完全可以悄悄地进行嘛。这种鱼不是晚上爱叫容易逮吗？你们就找两个逮鱼能手晚上去逮嘛，这谁能知道呢？谁会在晚上去山沟里看管一条小溪呢？这样啊，一条娃娃鱼我给你们15000，你们也能有些赚头，怎么样啊？暖暖刚想摇头拒绝，不料薛传心却已抢先应道：“好的，你们要几条？”狗老板举起手指头：“最少4条，6条最好。你们先付50000啊，余下的钱等把娃娃鱼抓到之后再付。”暖暖吃惊了，定定地看着薛传心手上捏着的钱。那两个老板刚一出门，暖暖就朝着薛传心叫开了：“哎呀，你咋能答应他们呢？你怎么能收他们的钱啊？”薛传心没有说话，只是拨了开田的电话说：“邝主任，你过来一下。”之后才转向暖暖，压低了声音道：“甭那么高声大气的喊，有钱赚咱为啥不赚啊？咱傻呀，6条鱼就是90000块，这90000块是容易挣来的。可是挣这钱犯法你知道吗？”暖暖的话音未落，开田进门了。薛传心转向开田，简洁地把事情说了一遍，然后把手上的50000块钱朝着开田的手上一扔，问道：“哼，这90000你说咱们是挣呢还是不挣呢？你是村主任，我听你的。”“挣啊，凭啥不挣啊？”开田一点也没犹豫，边把钱往薛传心的桌子上放，边点头应许：“我这就去找逮鱼的人。”“
2: 哎，开田，你是真想犯法呀？”
1: 暖暖扯住他的胳膊：“
3: 好了好了，这桩事儿你不用管，由我和薛总来办。”
1: 开田边说边把暖暖拉出了薛传心的房间。暖暖气得猛然甩手回了家，边走边说：“
2: 邝开田，出事了你可要自己负责。明跟你讲，这笔卖鱼钱永远不准你带回家，我看见他们会恶心。”
1: 暖暖回家就睡下了，而且一连2天没有到赏心院上班。等他再上班时，那两个老板和他们的夫人、孩子还有保镖、保姆都已经走了。总台值班的姑娘告诉暖暖：“
4: 那位楚老板临走的时候好高兴啊，说他们两家在赏心院吃得非常满意，非常开心。他还给了厨师300块钱小费嘞。”
1: 暖暖听罢什么也没说，只是深长地叹了一口气。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来丹湖西岸旅游的客人日益多起来，有散客也有团体客人，有预先联系的也有自己找来的。游客中有钱的就住赏心院，钱少的就住楚地居。这一天，赏心院入住了一伙中青年男游客。

0: 有八个人，暖暖安排他们住下之后已经是晚饭时分。刚吃了饭，他们中的一个中年男子就叫住暖暖：“老板，我们今天又是坐车又是坐船的，都很累。哎，你叫来八个按摩的姑娘，让他们分别到我们的房间里服务。”暖暖一愣。
1: 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

0: 薛传心把暖暖推到办公室后，就冷了脸道：“你身为副总，怎么敢这么对待客人呢？我们做度假生意的，游客是我们的上帝，知道不？你这么对客人又吼又骂，以后谁还敢住我们赏心苑啊？一个度假地的声誉，常常是靠游客的口口相传形成的。你得罪了这八个人，就会有八张嘴在外边不停地说我们的坏话，这比一张报纸都厉害，明白吗？可是他们怎么敢这样朝我要女人呢？”暖暖还是满腹的气愤，不过声音逐渐低了下来。他知道薛传心说的有道理，所有关于饭店经营的书上都告诉经营者，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对顾客发火，游客有提任何要求的权利，你也有拒绝的权利，但是你没有对客人使横吼叫的权利。你可以和颜悦色地解释咱没有按摩服务，没有陪夜的姑娘，这不就行了吗？啊，你刚才那个样子哪像个赏心院的副总经理啊，分明是一个村里吵架的妇女嘛。
1: 好好，算我错了。
0: 暖暖不好意思起来，想起自己刚才的那副样子，的确跟村里那些为琐事吵嘴的妇女没啥不同。自己如今是在经商，不能再像普通的村妇那样行事。走吧，跟我一块去跟他们道个歉。薛传心抬手示意。
1: 怎么还要道歉？
0: 暖暖不太情愿，
2: 干不涩不流泪，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试试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10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都有补助，不仅多送78元眼贴，还有豪华升级，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作为福利直接给到大家，50岁以上的朋友别错过，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5: 康福献美人计，头一步大见成效。怎么回事呢？一看石香真挺高兴，这就说明成功了，有那么点希望。但是仨人又提心吊胆，怕石香真不买账，到时候说翻脸就翻脸，完了前功尽弃。说到这咱插一句，也不知道这个洪秀全呢怎么想的，他这个拜上帝会究竟是怎么个奥秘，不明白。进了天津之后，就是南京以后，他就下了这么一道招旨，严禁男女混杂。

你就是丞相也不行，光棍老哥一个，你就在那杵着，女营是女营的，叫他知道了掉脑袋。你说这是个什么道理，很多人揣摩不透，但他挺好，天王不错呀，在天王宫里一待，88个妃子，3000粉黛，随便他挑，随便他选。你说手下人能服气吗？不能正己，焉能正人呢？对此，施湘珍也是怨气满腹，他不敢说。今天彭玉麟啪啪啪这么一说，说到心眼儿去了，但他不敢说别的。是啊，我想可能天王有天王的安排，东王有东王的计划，也许将来有一天这个禁令能够解除，所以说我不敢违背天条啊。康福说，这么办，我出个主意，嫦娥原来就是女扮男装，这回咱一如既往，你要喜欢她依然女扮男装，我们送给将军一个小茶童，这行吧，小男孩服侍将军，谁能知道？外边人谁敢动问呢？那几个王子怎么能问到这项？不就是达到目的了吗？送您一个小茶童，你看您乐意吗？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呀。如此说来，我谢谢三位了。将军呐，时间不早了，我们不讨扰您了，您事儿太忙，现在您回府休息啊。来来，咱们把这小茶童给送去。小茶童，您听听，摇身一变，又换上男孩的装束，天黑在夜幕掩护下，施湘珍仗着胆子把婵儿领去了。那还用问吗？当夜晚间同床共枕，说不尽的甜蜜，但自不必细说了。目的达到了，哎呀，三个人心里痛快。目的达到了，主要是军事情报的掌握呀，不掌握这个情报，等于没用啊。这嫦娥还真就办事儿。2天之后来了，一进屋里慌慌张张找彭玉麟，彭玉麟赶紧把门关上了。有人注意你们没有？我观察了再三，没人跟踪我，仗着胆子才来。说说有什么好消息？今天我打扫房间，施湘珍正在喝茶，外边又来了个长毛的首领，长得挺高，有大胡子，我不知道是谁，看那意思头裹黄绸巾，官也不小，他们俩商量大事儿，把门关上到外屋商量。我留了心了，侧耳细听，我听他们说了这么几句话。说怎么说的？那大胡子说了，说有好消息向施湘珍禀报，说翼王石达开从江西调动10万人马，日夜兼程赶奔武昌，说石达开眼看就要到了。石达开，哎呦我的妈呀，彭玉麟一想个坏，这施湘珍就极难对付，现在他在城里头盘踞呢，外边石达开再来了，我们湘勇是腹背受敌呀。石达开有个绰号叫常胜将军，实敢当啊，谁惹得起呀？这一家我们不就得全军覆没吗？这个消息至关重要。石达开能带多少人来？那我没清楚听见，好像能有几万，十来万吧。这具体的我听不清了，还说什么来着？后来他们俩说去吃饭去，就走了。后文我就不清楚了，我知道至关重要，因此我来给送信。好。做得好，婵儿立了大功了，开抽匣拿出20两银子，这该奖赏。

0: 这是例外的啊，送了一回情报，给你一次钱，快回去，凡是这样的事儿马上向我通报。
1: 哎，
0: 查尔走了。他走了之后，这仨人开了个碰头会，分析情况，问题严重，得马上禀报曾国藩。怎么办呢？让康福冒着风险出趟城。康福聪明啊，化妆改扮之后，趁着旁人不注意，溜出武昌城，到了红山见着曾国藩。曾国藩一看是康福，高兴得不得了，知道有重要的事。康福把探听的事儿一五一十一说，曾国藩听完了也发傻了，啊，有这等事儿？看来石达开这次是秘密行动，外边一点消息都没有，要出奇兵把我们消灭在武昌城外啊！一算计这日子不能耽搁呀，那么也就是说，在石达开还没到之前，我们得把武昌城拿起来，不拿起来就完了。好吧，康福，你先回去，你先听信儿，有什么事儿马上再联系。哎，我走了。康福回去了。曾国藩睡不着觉了，怎么办？在石达开没到之前要拿下武昌，把谋士们全找来，让大家献计献策。谋士也没词儿了，他一筹莫展。曾国藩一看，算了，大家回去好好想主意，明天咱接茬研究，要争取时间。晚上曾国藩睡不着觉，上火呀，满嘴是泡，鼻子眼儿都肿了，身上那个癣又犯劲儿了，牛皮癣，这边他讨厌的。曾国藩就挠啊，咔哧咔哧咔哧咔哧，挠得出了血，上了药，百爪挠心，怎么办呢？要不撤兵？又一想，大兵好不容易来了，日费粮饷有多少钱？里边也打进人去了，岂不前功尽弃呀？又没有好主意，强攻20000人，打那么大的武昌城，开玩笑，等于拿弟兄们的命往壶嘴里头塞，不行。第二天早晨，天刚一见亮，他打了个盹儿，亲兵进来了。大人，门外有个读书的老先生求见。
2: 不见，
0: 我还没起床呢。我们说过数次了，他执意要见大人。他说大人对读书人格外尊重，他是跑远道来的。曾国藩一想啊，我有点失态了，我就是读书的，对读书的老先生，我能不这么不礼貌呢？心情烦归烦，也不能失态。请到外屋。说请到外屋，他赶紧换装，换完了，有人服侍着到前厅。到前厅一看，有个老头，大高个，细高细高的。两头尖，当件宽，高颧骨，缩腮，三绺胡，穿的是文质彬彬，看那意思不怎么富裕，但是穿的挺好，不算掉价吧。老头一看曾国藩进来，赶紧站起来了。您是曾大人，学生有礼了。没看老头了，自称学生，念过书的。曾国藩忍住的烦劲儿，以礼相还。哎，好，老先生请坐。
2: 是。
0: 曾国藩也坐下了。请问老先生，这么早来找，有什么事儿吗？我知道大人闹心领了，放弃了武昌，一切恢复了正常。我实地做了考察，那六处地道口虽然都平上了，

0: 我还清楚记得都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大人知道的。你说这长毛子可恨不可恨？你造反不造反的我不管，你打出什么招牌拜上帝会，整这种邪教，这还不说，长毛子所过之处是学宫，是孔府，是圣人的地方啊，全都给扒掉了，付之一炬呀、啊！读书人不值钱了，圣人遭的诋毁呀、啊！另外强迫人信邪教，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是孔孟先师之徒，我是程朱理学的信徒，对此我就恨之入骨。我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付之一旦，我不服气，就这么回事呀。曾国藩听完了肃然起敬，了不起，天也埋麒麟，你问问这老先生说出话里有骨头。曾国藩过去深施一礼，老先生听您这番话我是茅塞顿开，明白了明白了，您算立了一大功，我马上派人跟着你把这几个地道口找出来。好，事不宜迟啊，咱马上就去。他们去了，述说简短，当然没费劲儿，找着了，派人一掏浮土啊，虽然垫平了跟原来当不一样，那地道通你多远去，在里边一找，大包小包的原来塞的那炸药，他没想掏出来，这又准备烈性炸药包好了塞进去，这都得功夫，咱不必细说了，这都是工兵的事儿啊，咱也外行，就这么一说你就知道了就得了，一切都换上了。那说到这咱得插一句，这老头说的有一定的道理，要说天王洪秀全农民起义的领袖当之无愧，农民起义军要推倒腐败的清王朝无可非议，都正确的。但是这个拜上帝会这个东西有一些人有反感，你这拜上帝会你就得信这上帝，没事就得阿门。原来中国这些东西什么孔子孟子诸子百家什么佛教道教全玩玩全滚蛋，见庙就罢，见神像就砸，谁信这玩意就不行，你就得信我这个拜上帝会。人有反感，他不服气呀、啊！五千年流传下来的根深蒂固啊！孔夫子那是圣人，你给说的一钱不值，念书的人爱听吗？他不爱听啊！这老头说的不假，比扒我家房子、骂我家八辈祖宗、比杀我家人，我都恨他。要不说这个曾国藩会收拢民心呢、啊、他就抓住这个要害，把天下念书的人笼络在一起，从理论上从伦理上从卫道士的角度出发，给了太平军有力的一击。固戍太平军由于内讧，自己跟自己人干仗，由于某种原因失败了，但是这也是其中之一要害的一条。书归正传，地道上完了，药也下好了，曾国藩非常激动啊，心说这里应外合呀，得配合好了，马上派礼部来见康福，来见彭玉麟，而且定好了二十二日这天黎明之时里应外合，拿武昌，你们在内部必须配合，想什么办法杀死密囚石香贞，万无一失。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你把这药下到他喝茶那茶水里头，把他给毒死。你记住啊，下完药他喝下去了，半个时辰之后才发挥作用呢。你利用这个机会赶紧跑出来，就躲到刘家花园，我们把你藏起来。你算完成任务了，剩下来的事那是我们去干了。武昌接收完了，你立了大功，把你送回家乡。你不是天门县的人吗？召集你一家团圆，你看好吗？长儿领命，腿肚子都转筋了。咱们就说这些日子来长儿的心理活动，原来他是为钱，仗着胆子，我去办事儿，假好假后，服事实相真，真应了那句话了，事情都有变化。这些日子他跟石祥珍处起来了，他觉得这个长毛头子特好。原来寻那长毛青面红发，张牙舞爪，官府也不能答应，这怎么办？哎，还没拿定主意的时候，石祥珍回来了，今儿回来特早，到了院里咳嗽了几声，没进这屋，奔书房去了，赶紧把这个毒药藏起来了。呀呀呀！这怎么办？一算计，今儿个就21了，今晚就得下药。这，拿不定主意，水都沏好了，最后一狠心，盖掀起来，把药倒到里头，毒药啊，倒里刚把盖扣上，这纸还没等扔呢，石祥珍开门进来了。长儿好像要趴下，坐在那块儿一句话也没有，两眼发直，面色苍白。石祥珍把宝剑摘了挂在墙上，回过头来坐下。你怎么了？啊，没怎么的，不舒服，气色太难看了，过来我看看。哎，有点发烧，把手抓过来。哎，手心这么热，没事儿，我挺好的。不对吧？究竟怎么回事？哎，没别的，一问他脸红了，也不会编瞎话。我瞎指挥一指挥，哎，正好指的酒瓶在那儿。我刚才喝了口酒，你没回来我发闷，喝完酒有点不好受。哎呀，没出息，将来跟我在一起，我陪你喝，还想喝吗？

0: 今天我也高兴，酒烫着咱喝点。
1: 哎，
0: 酒壶怎么拿的都不知道，那个酒到底几洒，里一半外一半，他心就跳成了一个，眼睛飙着那茶壶，看这石祥真喝水不喝水，又希望他喝又怕他喝，矛盾的要命。几碟小菜摆在这儿，俩人对面坐下，他发现今儿晚上石祥真话还挺多，往天没那么多的话。将军，今儿我发现您特高兴。哭啊，别哭啊，你应当高兴。将军，我不明白，天王为什么要定这么种天条呢？为什么不准男女在一起成亲？哎，我也说不清楚啊。正因为他不合理，我才恳请他撤销这天条。这不光是我这么说，很多弟兄背后皆有怨言，这你就不必问了。别哭，别哭啊，咱们喝喝酒。眼看就要打大仗了，恐怕这两天我不能陪你，你不要害怕，我派专人服侍你，保护你的安全。实在不行，你暂时撤离武昌，等武昌没事了，我再把你接回来。
1: 是。
0: 说着话，喝着酒呢，这酒喝得挺痛快。石祥真一伸手把这茶壶拿过来，哗，也下色了，药劲儿早都发挥作用了，渴了，先别喝。嗯，什么意思？那有茶叶沫，有沫，我先给你那沫倒一倒。说瞎话。石祥真虽然感觉到蹊跷，没想到旁的，哎，没事儿，不，他把这碗给倒了，没给倒第二碗，他不希望他喝。这个心里想，我说实话吧，这里有毒啊，喝了你就完了。有人强迫我叫我这么干的，而且我收了人家的银子，我现在才知道，这是太平军是好人呢。他这么想着，石祥真毫没理乎。哎，长儿，你家是哪儿的？湖北天门的。哦，天门的，我去过。说这话是前年，我领着大兵到了天门。哈，可有意思了。到天门之后，把那些地主老财，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个个都做了处分之后，开仓放粮。当时那个情况我到现在不忘啊。因此很多的人掉着眼泪欢迎太平军，其中还有一个妇女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天也是这么喝酒，那个妇女挤进来跪在我的面前呢，拉着一个小男孩，那小男孩小名叫小三，都带着家子事儿，仨人仗着胆子来的，经常出入指挥中心，这是西征军的大本营，门上的人都认识，拿他们仨还当好人呢。哎，三位有事啊，我们找石将军有点事儿，在里边的。没费劲儿，他们穿宅过院，到了石祥真的屋里头，就听着那么一句别喝，听得轻轻的，三个人顿感到脊梁沟有点发凉啊，彼此看了一眼，也别讲礼貌了，也别敲门了，是推门就进来了，呜一下像推进来一样，把石祥真也吓了一跳，赶紧把杯就放下了。哎，心里不痛快，心说你们跟我再熟，这是我睡觉的卧室啊，有个方便不方便的，你们也得打个招呼，怎么连招呼都不打，推门就进来了。再一看三个人气色也不正，石祥真还真没想到旁的。三位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彭玉麟走到前边，啊，没有，将军，我们仨

忽然想起点事儿来，想跟您商量商量，是吗？请坐，请坐，说吧。哎，彭玉林的眼光落到那茶杯上了，一看半盏茶，看这意思还没喝呢。再看旁边的蝉儿，呆立到桌子边上，那个脸跟白纸一样，那身上的衣服瑟瑟发抖，就知道这事儿要麻烦。将军，行行行，您先喝点水，喝完了再说。我给您倒杯茶，亲自下手，把茶满上，双手往前一递，石祥珍接过来。哎哈，寻思这茶犯什么病了？我想喝，常儿不让喝。庞玉林没这毛病，怎么给我倒水呀？什么意思？他这心里头就犯了嘀咕了。蝉儿在旁边鼓足了最大的劲儿喊了一嗓子：“茶里有毒，别喝！将军，他们都是官人呐！”话不多，整个揭开盖儿了，就好像一声炸雷相似。鲍超在后边站着，一听，好你个贱人呐！看来我们来就对了，你真把我们出卖了，闪掉！

0: 显然连夜下山风险太大，他很可能是躲在观里的某个角落，等天亮之后再出逃出去。可是灵月观这么大，门路又这么复杂，他究竟躲在哪儿呢？
1: 哎，老爷，刚才不是拿了一幅灵月观的平面图吗？我们看看地图。
0: 对了，那个太极阴阳八卦图，陶干，快随我到仓库。
2: 陶干紧跟在狄仁杰的身后，两个人匆匆赶到了仓库。仓库跟他们之前来的时候一样，只不过当时狄仁杰的注意力被墙上的八卦旗吸引了，他忽略了旁边的柜子。狄仁杰拿过灯笼，仔细看了看柜门，果不其然，柜门上装饰着两条金龙的图案，金龙之间的太极图正是黑白横向切割的。
0: 怪不得我看见太极图的时候觉得眼熟呢。陶干，你举着灯笼，这儿就是机关的所在。
1: 可是老爷，这机关如何开动呢？
0: 你看，这两个半圆似乎是镶嵌在柜门上的，圆圈的周围和木质的柜门之间有一道缝隙，也许这就是开机关的地方。
2: 狄仁杰连忙从发髻上拔出两枚银针，插入阴阳图的两个圆圈之中。他试着左拧，拧不动，右拧，竟然转动了。接连转了九圈之后，柜门打开了，柜子里挂满了道袍。狄仁杰分开道袍，柜子后头露出了一段玄关。狄仁杰示意陶干跟上，两个人轻手轻脚地走进了玄关。没走几步，右手边出现了一个小门，门开着，里面一盏昏黄的油灯，灯光下一个男人。

0: 人还等着问你话呢。
1: 本官再问你，去年有两个姑娘在灵月观中修炼，一个姓曹，一个姓吴，他们现在身在何方？
2: 太久远的事情了，我实在是记不得了。
1: 哼，不记得，本官就给你提个醒。来呀，把这个招摇撞骗的老道士推下去，重打60大板。
3: 是。
2: 狄大人，这是要屈打成招吗？难道就不怕有损你的清誉？
1: 你强抢民女，害死2条人命，就是将你活活打死也不为过，本官又何必畏惧什么屈打成招的罪名？
4: 张天师一下子脸都白了，刚受完大刑，现在又来60大板，就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了。
2: 狄大人，我招，我全都招。那两个姑娘被我奸淫之后推下悬崖摔死了。
1: 说，你招募娈童到底是打算通过谁送进宫中？这朝廷上下谁是你的幕后指使？
2: 这
4: 狄仁杰很清楚，武三思是张天师的幕后黑手，现在他需要的就是张天师的一纸供词。眼看着张天师受不住大刑就要招供了，武三思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5: 罪人，快说，到底是谁幕后指使你的？如果你敢随意陷害朝廷命官，本官定不轻饶。
2: 这些全是我一人所为，并没有人在幕后指使。
4: 狄仁杰一听这话，知道今天张天师是说什么都不会招认了，只好把张天师押进大牢，择日再审。吴三思面带得意，离开了灵月观。回到衙门，已经是傍晚了。狄仁杰坐在书房里
6: 思提我，明天上朝之后我们就如此如此起奏一番，先将这个狗头办去，只剩下狄仁杰一个人在京，到时候他就是独木难支，无能为力了。
5: 堂哥深谋远虑，小弟必定从旁全力协助。
4: 转过天来，五谷进朝山呼完毕，左右文武大臣两班势力。忽然武承嗣上前禀奏：
6: 臣受陛下厚恩，正思报效，冯文有旁人怨恨，说陛下严贬亲子，废立明君，想要将天下大权归自己一手掌握，不日将起兵讨伐，以辅立庐陵王为名逼陛下退位，臣等深受厚恩，不敢隐匿，求陛下抚念臣等无辜，准臣罢职吧，免得遭受这种大逆不道之名。现在庐陵

0: 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个好消息，江苏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710-3889，都能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十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

0: 进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今天这个好消息，江苏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710-3889，都能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这款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效果又快又好。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4: 北京时间6点整。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